0: 皇家 Tower。
1: 오늘도황제파워의속속입장을하고계신내사랑사랑하는청취자여러분들한분한분이름불러드리겠습니다오늘마지막으로이름불리시는분께는김치전과원양식불고기를선물로드리고요오늘은그냥여러분시원하게음악들으시라고현아버블팝으로출첵출발합니다요